见 Rise and Shine。哎，有没有人以前不知道我们 Morning 有精神是两个时段的节目？没有人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每天早间的七点到每周一周五早间七点到九点准时为您送上好音乐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问候此刻依然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这时段呢，节目刚刚开始，还得先跟要减肥的车友又捣鼓两句啊。最近有没有要减肥的？来，有没有要减肥的？有要减肥的来举个手。有没有想要减肥、打算减肥、把减肥这件事儿提上日程的车友？来，如果此刻有要减肥的车友，请举个手。来来来，有要减肥的车友，这个时间请举个手。好，接下来我有一席话要对这些要减肥的人说，说完了之后看看大家的手是还举着还是放下了。要减肥的车友友，你减什么肥？减什么肥？减肥那是不快乐的人做的事儿。你喝奶茶的时候你开不开心？你吃肉肉的时候你高不高兴？既高兴又开心，为什么要难为自己呢？瘦靠饿，饿靠忍，你天天开开心心的你怎么忍？早睡、减肥、涨工资，那都是异想天开。人家猪八戒跟着唐僧后面吃了几十年的素啊，走了108000里，你看他瘦了一点没有？更何况是你，命里有时终须瘦，命里无时莫强求，跟你的肉肉和解吧。胖嘟的多好啊。胖嘟的好，全是骨头不好看，谁喜欢骨头？告诉我，大声的告诉我，谁喜欢骨头？哎，好，我说完了。还有没有要减肥的啦？有放弃的举个手。

0: 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一首歌的时间，大家考虑好了没？还剪不剪了？夏天说，我减肥啊，我都一个月没吃肉了，糊涂啊，夏天呐，你糊涂啊，一个月没吃猪肉了，你知道猪肉现在啥价格？你现在不吃啊？你现在不吃，过两天你都你。我跟你说啊，猪肉的降价是有趋势的，今年养猪人多，扎堆养，哎，猪肉价格降下来了，降到5块多钱啊，那个毛猪的价格啊，你知道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今年啊，这个养猪的就不挣钱，不挣钱的怎么的呢？哎，我不养了，一不养了之后，一个不养，二个不养的，那怎么着啦？哎，怎么的啦？猪少了，完了之后怎么的了？哎，价格涨上去了。等你想改餐的时候，想吃的时候，它上去了，它的价格。用妈妈的话说，你这不会过意思。你这不会过呀。你得吃啊。现在不吃，啥时候吃？这周末我就要去补货了，去那个什么马啊，那小排骨，还那小五花，小梅花，那囤起来。李阳说365天都在减，今天放一天假，你今天就敞开了吃，我看看明天怎么回事。懒虫啊，懒虫说谁说吃猪肉会长胖的呀？哎呀，这叫睁眼说瞎话。我跟你说，对于有些人来说啊，这个减肥意味着就是不长肉，真的，仅仅只像我这个年龄段就是的啊，我跟脂肪做斗争，差点没牺牲。哎，减不减呢？一点都不带掉秤的。我现在所谓的减，就只能够做维持。我要是不减，就是不控制。

很心动，这种感觉能体验一个是一个啊。赵福说，亮啊，我喜欢啃骨头，算喜欢骨头吗？算你牙口好。星野说，早上好，亮哥，你能教教怎么弹舌吗？这个基因决定的，有些人他就不会。方说了啊，那个没有打动我啊，亮，你说这些没有谁包使，谁没打动我，我依然要减肥，因为一想到夏天穿不上那些好看的裙子，我就想再坚持坚持。你知不知道最近啊，那个排骨啊有一个新做法，跟那个山楂炖排骨。排骨啊，你新鲜买回来的那个净排，哎，你焯一下水，完了之后你炒个糖色，完了之后呢葱姜蒜八角，哎，然后花椒啥的往里头一搞，锅开了之后你倒点那个山楂罐头，炖完了之后那小排骨烂得乎的，酸鸡溜的。但是那个油啊都出去了，快好的时候你大火你搜个汁儿，你再把剩下那一半的那个山楂罐头放里头，那小味儿挠一下。

哎，这方啊，被我逼的呀。您说你心想就是我不是不吃，我就吃的少，我是科学饮食，我的配营养配餐里头有蛋白质是吧，有青菜我都在这，我是合理点。哎，说真的，我看到这三个字啊就行了，合理点啊，一定要是在安就这个健康的情况下就行了啊，咱不为了取悦别人。然后我就一顿说嘛，就这个排骨那排骨给方说的，行你别说了，我听你的，我回家我就做，我今晚我就做行不行，一天天。夏天都已经忍不住了。真的那种啊，想象力丰富的，我这刚才这一小连招下来，那口水直往下咽呐。啊，小妞车险他说了，你说胖好，为啥你瘦？我也不瘦，撩衣服也都肉。刘静说，亮，这什么吃法呀，这排骨，这你家乡吃法吗？这是最近最夯的一种吃法，叫做山楂炖排骨，真的，你上网搜去啊，特别好吃，真的，我做了。

啊，对，刚才那个科那个那谁陈教授就问说那个歌叫啥名啊？那个歌啊，是我都不知道，有好多人就你能知道，张克凡就是原来的红孩儿里面的那个张克凡，张克凡的歌叫做《风的泪》。

0: 好听是吧？还有那个用尽一生的爱啊，还是叫啥，那个也好听。哎，那个叫啥来的？很多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他啊，因为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通过那个综艺节目啊认识他，但实际上当年啊瘦的时候还挺好的一个人，后来也是吹气儿了，也好啊也好，显得富态了，就是啊。然后这话让我说的前后都矛盾。8:22啊 ，Morning 精神要开始这轮的猜歌了。这轮猜就猜的是，猜猜看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啊？听听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
1: 心随悦动，

好，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三轮，这轮我们要猜到的是，猜我听到的是哪首歌啊？哎呀，这歌咋说呢？哎呀，这歌就是，哎，这是个网红歌啊！来，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歌。噔噔，前面是个钢琴旋律，噔噔噔，对，

我耳朵是对的，断了你好了，走了走了了。你穿过什么？哎呀，这歌词儿都烫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放弃前面这段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走了，啊，就噔噔噔噔，抬头的看，噔噔噔噔噔，走的好慢，我在这里，这里，噔噔噔，这两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的，我的，我的。走啊！哎呀妈，这歌啊，就败在那个歌词上了，烫嘴啊！我不会，我就知道这歌，但是呢，我不会唱，然后我只听过副歌的部分。这是什么歌呢？大家谁听出来了？

0: 有没有人是这样色儿的呀？就是那个不是我哼，就我不哼你也不会。
1: 你就在对岸走的好慢，人有我
0: 有没有这样人？
1: 现实之间两难，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我的原因？

0: 啊，没有啊。山林说完全听不出旋律啊。
1: 浪漫无处消磨，无聊伴着生。
0: 样说真没听过不说，你也是真有勇气呀、啊。

0: 刘静。
1: 哎，我刚看了看了这个排骨，就有点像这糖醋排骨的做法哎。
0: 对，但是它比糖醋排骨解腻。我跟你讲，它比糖醋排骨解腻。回家做去吧，哎呀，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呀，我还没说这歌，这歌的名字叫《走马》。刚现在播放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陈粒的版本。然后刚刚呢，听的就是刘宇宁的啊。花语说了是走马厉害。东土大唐说：“亮，你唱的没毛病啊，是我们耳朵长的呀，对不上你的口型。”样说：“亮，听你唱完我浑身不舒服，对不起啊，我真心跟你道歉。”家东哥哥，
1: 听不出来呀，亮哥，这歌坏就坏在你身上啊。种马，种马，
0: 种马，种马，那可不是这歌啊。
1: 刘宇宁，种马。什么才是好的、
0: 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是我耳朵有问题吗？

啊，陈教授说：“亮，你这唱的，我这全家呀都笑了，跳跳都笑，跳跳他女儿啊。”哎，你说跳跳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咱们吃饭的时候，跳跳说：“这个这亮小亮哥哥挺正常的，他咋这样呢？”我跟你们说什么叫听劝的人。茉莉花开他说，亮啊，我让你说的我立马在冰箱拿出两根排骨来啊，我一会儿我就买个山楂罐头的。哎，你再搜个教程，你就炖去吧，汤别太多啊，最后你搜汁搜浓点。哎呀，我这节目啊，我今天我都觉得这节目今天积了福报啊，真的。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照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今天严选好物向你推荐到真的这个性价比超高啊，颜值超好，送自己送朋友绝佳选择，来自于迪奥家的一个新款的惊艳细管口红两件套，而且呢这是一个礼盒款啊，礼盒漂亮，红色精美的红色礼盒，显得特别的高级。然后这个口红本身也好，它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个新款，然后一支呢是 1.6 克，一共是两支，颜色呢是7光168跟226。168呢是那种肉桂乌龙，就特别的百搭，然后呢特别的适合日常通勤。226呢是一个暖色调的一个柔粉，就很柔和的一个粉色，不张扬不夸张。最最惊艳的是什么呢？平时这个惊艳细管口红一支要375，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惊喜专属价，两支到手199的一个价格。最近这两天啊，我跟大家来说爆款的东西，一个呢是这个迪奥家的一个惊艳细管的一个口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遮瑕，就是那个叫肌肤之钥。那个CPB， 对，长管隔离，这两款是最近的爆款。一价格是这个限价，但是呢是限量的啊，这两款经常断货，喜欢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去搜索

乐动城市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啊，点右下角电台商城，送上一首歌，来自黎明。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第四轮的猜歌了啊。

来自黎明的一首老歌啊。早间时刻8:42，好听歌来继续送给各位。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哎，开启最后一轮猜歌了啊！最后一轮，相对来说偏难度较高的一首歌。这首歌我，来听听看吧啊。相对来说，只能说相对来说，在这首歌就是好多人可能不太熟啊。来，在这里

我不敢说他的歌偏啊，但这首歌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广为熟知，对吧？群友还是厉害啊。

0: 这首歌呢来自于王杰，歌呢名字叫回家。我们群友还是厉害，好多人都猜都知道这首歌啊。彤彤吧，
1: 王杰回家，
0: 哎厉害，郑珠王杰回家，科比仔厉害，然后茉莉花开说小亮你真全才呀，你是一个音乐美食美妆的主播，还是一个开心主播。薛凤平王杰回家，林西西这也好久没来了，最近忙啥呢，出差了。
1: 回家王杰，
0: 哎三妹儿，
2: 歌你两个字的话就是回家王杰演唱的，
0: 哎这首首先说第四轮呢是每天的猜歌里面最难的一轮，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对来讲，一歌曲呢年代偏久远，二相对来说不是主打歌，

8:47，摩纽精神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个歌啊，首先得说这个人伊能静啊，节目里很少放他的歌，然后呢来听听

完了那个这个淘淘说，我亮哥，我这阵没忙没来的原因，因为这两周忙啊，换新工作了。在不断的挑战自己，是不是啊？今儿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周五啊。先来跟我们成都的车友来说一说，今天天气，今天是下雨天。晚高峰的路上，如果说刚好也有下雨的话，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相对于以往来讲会更拥堵一些。

对，周末就得小麦果汁啊，八加一啊，哎，各种的爪爪啊，蹄儿蹄儿啊，那都难配上。哎，这阵儿水果啊也是正是好时候啊！哎呀，这阵儿，哎，我这周末太期待了。我网上买的啥啊？网上买的新疆的那个杏儿，广东的荔枝，东北的香瓜，那家都明天都到了。

哎，我这周末太期待了，我网上买的啥啊，网上买的新疆的那个杏，广东的荔枝，东北的香瓜，那家都明天都到了。8:55啊，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儿了。最后一条信息，东土大唐他说，我想用折耳根来给那个跟东北的车友换香瓜。那我可这么讲啊，你要这么换的话，你连香瓜藤你都换不着啊你呀。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啊，下周一早间7:00-9:00不见不散。不是因为折耳根便宜啊。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0: 您的光临。
1: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4: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0: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7: you know，
6: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7: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Thank you.

0: 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1: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0: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2: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3: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0: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4: 哎，看水里的小鱼。
0: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6: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0: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7: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

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4: 1, 2, 3, come on，
5: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6: you love，
5: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6: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0: 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请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5: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4: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5: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4: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6: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107.9
1: FM 107.9。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1: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4: 凤凰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那娃娃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5: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6: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7: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8: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9: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0: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5: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7: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1: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2: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3: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墙，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2: 新8959，关注
3: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2: 哦，对，赶紧下单，
3: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4: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6: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7: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0: 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1: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2: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

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金石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

0: 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块9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百分百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Music say something。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like。
1: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号，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0: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路上最佳，心之所向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More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5: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6: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5: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4: 那我一定要学好。
6: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0: 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好歌播不停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

0: 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1: 心随悦动，

好，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每个清晨豆浆的

0: 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 107.9，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骑行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对心理健康有益，扎扎实实的帮助身体降低抑郁和焦虑风险。2024年一项发表在流行病学顶刊涵盖近38万人的研究发现，与不骑行上下班的人相比，骑行上下班的人5年内吃抗抑郁药、焦虑药的风险降低 14.9%。 假如你还能够在春暖花开的时候骑车出去转一转，感受风拂过面庞的温柔，感受大地连绵起伏的色彩，骑行的快乐就会翻倍。一项研究发现，与在室内骑行相比，在有花有树的地方骑行能够获得更大的心理能量，积极情绪会更高，并且效果能持续10周，恢复能量的能力也更强，可以更放松、更解压，舒张压更低，心血管压力更小，皮质醇觉醒反应更健康，压力水平更低。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江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1，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吃下了隐形的糖油核弹，比如说老式桃酥。老式桃酥可以说是老式糕点人的爱，近两年呢也频繁出现在

各大商场，一半人嫌土，一半人觉得总比新式的奶油拉满的蛋糕要健康吧。其实呢，桃酥里面它既没有桃，也没有核桃，甚至连一滴水都没有。终极配方呢，就是油加糖粉，再加面粉，加鸡蛋、苏打和泡打粉，纯纯的高密度固体糖油混合物。咬下一片中等大小的桃酥，热量直接反超一碗白米饭，碳水是米饭的两倍多，脂肪含量是米饭的104倍，炸鸡见了都得跪下叫声哥。当然哈，其他各种酥呢也是半斤八两，记住一句话，不一定都准，但基本准，润是油多，脆是糖多，而酥是两个都多。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

0: 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3: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2: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4: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5: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2: 这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6: 哎，看水里的小鱼。
2: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8: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2: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羽绒枕芯比较特殊，清洗的时候呢，力度一定要好好把握。清洗力度把握不好，容易损坏内部羽绒，所以手洗最佳。将枕芯放在温水里浸泡20分钟，再倒入适量中性洗衣液或羽绒清洗剂手洗，尽量不要让洗涤剂残留，以免影响羽绒蓬松度。洗完枕芯之后不能用力拧，可将枕头放在两条毛巾之间，不断按压吸收水分，然后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晾晒，晒干之后抖一抖拍一拍，把羽绒拍松，以免结块。如果家里有烘干机，可以开启羽绒服模式或轻柔烘干模式进行低温加热或者风干。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4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3%，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

0: 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 107.9，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在是北京时间16:0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不知道多少人是这样啊，现在生活呢都是早上起来就开始觉得累，吃完饭就想趴着，上班脑子迷迷糊糊的，回家就想刷手机，通常是充电8小时，开机半小时就要歇息了，活力满满的自己那都是曾经的过去式。现有的研究发现，这种持续的易疲劳状态可能和皮质醇有关。皮质醇是我们身体里一项重要的能量启动激素，它早上升高，帮助我们清醒，集中注意力，调动我们身体的能量，让人能够有精力面对一天的任务。它同样也是重要压力应对激素，让我们能够面对挑战时可以保持紧张。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密切相关，如果规范化养殖，保持水源质量，就能确保小龙虾肉的安全性。市面上正规的小龙虾可食的部分的重金属含量都是在安全限制内，可以放心食用的。小龙虾的内脏位于头部，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它的肝脏和胰腺，脂肪含量高，而且呢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吃小龙虾啊，最好是只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此外呢，小龙虾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且属于中嘌呤食物，过敏体质的人群和痛风患者一定要谨慎食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可曾听见那是编钟的回响，穿越千年轻轻叩响你的心房。
5: 从仁义礼智信的古老训诫，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我们血脉。
4: 他是苏轼笔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温情，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也是邻里守望诚信经营敬业奉献的日常。
5: 传统文化并非尘封的古籍，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精神力量。它教我们以和为贵，教我们自强不息，更教我们心怀家国，传递温暖。
4: 看那节日的灯火，映照着团圆的笑脸；听那京剧的唱腔，演绎着忠奸善恶；看那书法的笔锋，勾勒出骨气与风韵。这些都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5: 让我们用现代的笔触续写古老的诗篇，用创新的方式讲述不变的故事，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当下，融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4: 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根脉，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6: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7: Musical Adventurer，
6: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运动是皮质醇的弹性调节器，研究发现持续有规律的运动可以把皮质醇调整为更加健康的水平，特别是一些中低强度的运动，瑜伽、冥想、散步、拉伸等运动，能有效降低慢性疲劳群体的皮质醇浓度，减弱疲惫感。而中高强度的运动会让皮质醇出现急性上升，并且运动时间越久，强度越大，皮质醇上升的越高，持续的时间越久。晚上呢，不要做中高强度运动，如果是在晚上进行超过3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就可能因为皮质醇浓度过高而影响我们的入睡，让人睡得稀碎。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春捂记住815原则，春捂的程度呢是以自己感觉温暖又不出汗为宜。如果捂的时候不觉得咽干舌燥，身体也不出汗，即使气温稍高也不必着急减衣。如果觉得捂后身体出汗，则要早点换装，不然捂出了汗反而容易受风着凉。专家建议啊，春捂的时候呢，大家最好是视气温捂到清明前后，可以遵循815原则。当昼夜温差大于8度的时候，说明气温不稳定，需要捂。当气温连续保持在15度以上，并且维持1到2周时，就可以适当的减少衣物。
2: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啊，
1: 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2: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1: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2: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1: 新8959，关注
2: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1: 哦，对，赶紧下单，
2: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3: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4: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6: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5: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6: 阿爸阿爸，
5: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听好歌的人间值得，下班快乐，莉莉、小薇姐，还有我们的 AR， 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还有我们的手气扬言，每天如约而至，谢谢你又一次到来。一颗仙人掌说飞扬飞扬，下午好，太开心了哟，明天就是周末了，真开心，马上就周末了，啦啦啦啦啦啦。小布丁说飞扬姐好难念的经，哎，之前风风清唱过，一直想让他清唱，一直不给唱，今天的姐就听到了，太开心了，这歌太难唱了，如果让风风唱这首歌，提前得好好养养他，唱完之后半天歇不过来。这首歌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优若啊，他好久就想听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就点播了这一首歌，他说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看那个天龙八部那个段誉啊，那个凌波微步，还有那个易烊旨，就我想到的就是天龙八部里头那个叫啥来着，那个降龙十八掌，还有那个虚竹练的那个叫啥功啊，反正就确实是带音效的感觉，夸夸夸这样子。欢迎芷云，欢迎显峰，欢迎敏儿好学。小云哥说飞扬飞扬，想点一首吕方的老情歌，没问题，回家路上欢迎各位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听好歌喽。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城市傍晚专属福利社哟，今天依然有大牌好物给大家带来了520的价格。

0: 就不会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谢谢各位在回家的路上锁定我们，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听好歌，送祝福，分享回家路上的美好心情。

如果是新朋友没有添加我们微信，一定要先添加我们的微信。老朋友的话呢，那就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福利社，抢好物就好了呀。

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是跟着他一起长大的，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就是自己家家庭 KTV 里的主题歌，当年当然不叫 KTV 啊，叫卡拉 OK， 这首歌叫甜蜜蜜。我们稍后一起来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爸爸妈妈，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悦，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回去多陪陪爸爸妈妈，没时间的话至少打个电话，我们各自报个平安。欢迎我们的小燕子，谢欢说终于找到咱们的大本营了，谢谢，欢迎你来 Miss Lai。 他说姐姐姐姐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我不配，可以吗？虽然你要点的歌叫我不配，但是姐姐希望你配得感满满哦，你配得起全世界最好的一切，因为你本身就很好啊。户户说主持人来首心太软，好长时间没放了。户户别名心太软啊，就在所有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当中就非常明显，如果说我们检索关键词就三个字，心太软。好，听听听完他的，听你的，听完你的，听他的，咱都听，回家路上让每一个想听歌的朋友都听到你心仪的那首歌，好不好？心太软是吧，排上了啊，先排着队，因为我们前面还好几位朋友呢。欢迎我们的来杯凉白开，嘿嘿嘿，飞扬我又来了，我是昨天的素一，你说八个字太长，听劝我特别的减少了一点。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些一晃而过的画面，突然让我想起在第二故乡那些年的青春。你听说过你听说过什么？

0: 啊，
1: 就一种游戏是吧？土飞机就是当年我们跑步的时候，我在终点亲眼所见，四个人一人一手抬着，快到终点的时候呢，那哥们就嗖的一下就飞跃出去，不知道换成飞扬你会是怎样的唯美画面。没有唯美，在我眼里这是个危险的游戏，我不会去尝试的哦。我连跳山羊我都不敢，我是一个在运动方面极其胆小的人，所有的那种探险的呀冒险的呀我都搞不成的，我都搞不成。我坐个海盗船我都是属于声音把整个游乐场会掀翻的那一种。所以你看青春就是这样，有点懵懂，有一点的莽撞，当然它也有很多的无畏。青春已逝，生活还得继续。今天想点一首怀念青春送给飞扬以及大家，希望未来的路上我们一路高光长虹，进退自如。这个四个字说的真好，进退自如。我们先听歌，一首一首的来。

0: 一路相伴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问候和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天跟着大家一起听歌，一起快乐把家还。谢谢忙了一周的大家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我们节目里互动，憧憬的未来欢迎你，欢迎小毛，欢迎 E 这啥呀？我其实现在有的时候不是很懂弟弟妹妹们的梗，比如说有一天我家小朋友他就是跟我说早安骑士 ZZZ， 我当时我说啥，这是早上好骑士 ZZZ， 我说这啥后来弄明白了，早上好骑士就他在看那个什么假面骑士里头那个 ZZZ 好像就是睡觉的时候脑袋顶上的那个符号 ZZZ 多搞笑，多么的莫名其妙，多么的抽象。所以我看到你的 EMMM 我就想到他的这个 ZZZZZ。 要说峰峰创造的名场面，那还得听他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犹在耳畔，不对不对，是另一首敢爱敢做，是峰峰唱的咋的了，是唱的特别特别的高光，还是一下子贡献了很多的表情包突然有点想看，有点期待了。欢迎我们的River 说非常非常我又来了，今天想听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安排哈。还有我们的小生这厢有礼说姐姐姐姐看这边，我这边要听到的是快乐星猫哟，对昨天你就想听的啊，没问题，今天我们来安排。感谢回家路上一路同行的大家，跟我们一起这样听着好歌，以自己的节奏去过我们下班之后的生活。前面我们听了一首孙燕姿的休止符啊，我一直觉得我们节目其实就是休止符，不管你上班多么的忙碌，稍后回家之后还有哪些事情需要面对，但是在这一刻就让一首歌来做你生活的休止符，至少在这一刻我们暂停一下，暂停一下那些喧嚣，那些浮躁，那些没完没了在我们脑海里横跳的想法，让它就在音乐里自在飞就好了，好不好？刚刚还有位朋友要听那个高进的怀念青春啊，他有好多歌是写给别人的，自己也唱了，但是他自己唱的版本没有，有他写给那个旭日阳刚那个组合的刘刚的怀念青春，我们待会儿一起来听一下好不好。来先送上心太软，老朋友别忘了添加给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去抢一抢夏日福利啊，用初夏来临防晒的各种好物基本都是买一送一，还给大家准备了好多的防晒帽、遮阳帽、太阳伞、太阳眼镜，另外呢我们的补水和防晒这两件事情都不能偷懒，偷懒将来你就要花个大几千上万去做什么水光呀、超声刀呀、超声炮啊之类的，所以现在花小钱办大事儿，把补水和防晒这两件事儿做好。补水神器啊，咱们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寡分子精华，那个是飞扬自用了三年的非常好的一款宝贝，现在是买一送一哦，领一个飞扬粉丝专属券，还可以再减50多块钱，最后到手299。
1: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0: 299是两瓶，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

0: 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如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一百零一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11，一路同行的伙伴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1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得我们的实惠好物，享受我们的初夏福利。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到新朋友老朋友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这是谁呀？纵横四海来了，我来打卡，我想点一首爱就爱了，有没有啊？爱了就爱了，当然有了啊。欢迎芷云，欢迎冬至，欢迎郑潇，下班快乐，飞扬，傍晚过得好快，又到周五了，祝周末快乐，感谢 SLX， 欢迎你的到来，强哥，谢谢，谢谢你来听歌，飞扬飞扬，谢谢你在，刚好我来，降龙十八掌，六脉神剑，当年天龙八部里的这些可都学了，唯独啊，周华健唱的《难念的经》这首主题歌学不会，那就换一个好学的。想点刘德华《最自由是我和你》，这首歌能学会哦。想学的朋友一起来听哦。哎呦，哎，咱们点歌又有新花样了，就点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这样我们可以一路边走边听。那不会唱的朋友呢，也可以学起来。那这么好学吗？好，横竖都是二，说飞扬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朋友在5年前借了我10000块钱，在今天终于转给我了。真的，说实话，我都没准备要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都要不回来了。但是朋友的家人知道了，他们帮朋友还给我了，想来也挺感慨万千的。他说因为是发小，所以我本来想着不要都行，但是这两年我也确实特别困难，所以提的时候他说就没有，所以当时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后来他的家人知道了，把钱还给了我，我突然有点要感恩戴德的感觉，你说这是真的弄的人。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就虽然说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但是这么难的情况下，就经历了这么多的时间和波折，能重新拿回这笔钱，还是值得感恩的。就是感恩那个善良的自己，感恩这人间正能量。听歌。

18:25，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在城市傍晚踏歌而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君君，下班快乐，稳稳的幸福，感谢你的到来。从杰说飞扬飞扬，特别想听汪峰的一首《勇敢的心》，送给所有一路同行的朋友，希望我们在各自的世界当中都能够保持一颗勇敢的心，勇敢前行。好，稍后一起来听啊。昌来说好久不见飞扬，又听到你熟悉的声音了，很治愈，谢谢台爱哦。启微兰是欢迎，还要欢迎我们的森林是在这里点歌哈，你只要发送信息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大胖墩儿说，飞扬我要帮你更正一下，我叫大胖墩儿，我啥时候叫你不叫大胖墩儿了呀？我记得我第一次叫你叫大胖敖，你就给我更正过，你说你叫大胖墩儿啊，大胖墩，大胖墩，不能叫大胖墩儿啊，大胖墩儿不对，叫大胖墩就对了，对吧？啊 ，OK， 飞呀飞，飞扬飞扬，怎么点歌？我想点林俊杰的《崇拜》，就直接这么点就好了。信息我收到，《崇拜》这首歌我稍后看一下哦，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有的话就一起来听。但是我记得这首歌它是不是在一个演出的哪个节目？是不是《天赐的声音》里？唱过一个版本。再来欢迎我们的月影小主，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小魏姐姐欢迎，秋秋说日签还是昨天呢，没有更新吗？咦，稍等啊，我看一眼，咦，我感觉我们的日签应该是更新了的呀。好，大家发送，我看看哦，我看看，发送数字呀，确实没有更新成功，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稍后我来更新日签，稍后大家发送数字一就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了。感谢一路同行的大家，回家路上愿各位带着勇敢的心拥抱美好的下班时光。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松的歌曲也能够让你听到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感觉。这首歌是我们的丫丫点播的，他说飞扬，我前段时间看了你推荐的那个魔力歌先生，对一首歌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摇摆绅士。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哇，这居然是那个黑龙在好久以前唱过的歌，我没有听过，我觉得好好玩，所以我想点播给大家听，就复古 disco 的那个味道，对不对？好，已经跟各位来听过了哈。有时候当时不 care 的东西，过上很多年回头望，哎呦不错哦。欢迎乐百见千方，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半生缘，欢迎思思。勇士说谢谢飞扬，第一次互动点播的歌曲就听到了，也特别感谢你点了难得有情人这么好听的歌曲给我们大家听哈。欢迎森林下班快乐。燕燕说山路漫漫，坎坷难免，直如初，穿过群山，祝姐姐和大家都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虽然蛮抒情的，但它真的是抒情当中的力量，而且让人非常非常的能够平静下来。欢迎一鸣，欢迎聪聪，欢迎三界，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稳稳的幸福。瑶说哎呦，终于来听歌了，连着加了一周的班没听了，辛苦啦，去去班位吧，班位去去班位

北京时间呢18:53，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傍晚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点播的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也感谢大家在路上分享的一段又一段心情。一路上有你，时光过得很快，也希望听听喜欢的歌曲，听听你我他，我们在生活中，在各自的城市奋斗的故事，也能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有的时候你正在经历的事儿，可能别人已经经历过了，这时候他讲出来的事情呢，多少会给你一点，也不能说是建议吧，就有那么一丢丢的参考也是好的。因为这世间就是这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周末啦，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放松一下，然后下周呢我们继续开启全新一周的生活。在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为大家送上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多人熟悉它，是觉得它是郑源唱的，但其实它的原唱是林志颖哦。感谢各位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祝你周末快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

0: 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6: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0: 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

0: 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精满老爆三，肉就是好。
1: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2: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我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3: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

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二十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五十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二十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107.9， 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持续燃烧
4: Loving the vibe，
3: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 全国超 5.2 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 5.2 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

0: 九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1: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2: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3: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4: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5: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4: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6: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7: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8: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7: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9: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0: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2: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3: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4: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0: 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2: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6: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5: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9: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4: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 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1: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2: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4: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4: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4: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

0: 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 107.9，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21:06，周五的晚上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工作日晚的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又到了周五了，每到周五的环节就是给大家来点歌的，所以呢，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码的话呢，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说的话，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形式，还有想听的歌用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今晚这张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真的没有想到，在节目刚刚开始，应该是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收到了很多想要来送祝福的朋友们。我们的一只绵羊好久都没有来过了，他说大然你好，很想听赵雷的这首《尘埃影》，因为这首歌呢，我还专门去学了吉他，虽然每天按的手指很疼，但想到以后可以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就特别的有动力。不知道曲库里面有没有呢？当然有这首歌了，赵雷的这首《尘埃影》，其实我觉得它本身描写的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普通故事，把一个可能在你生活当中很容易就遇到的人的名字当作这首歌的歌名。尘埃影可以是张三，可以是李四，也可以是你我本身原本的名字。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些一个个平凡普通但却又闪光的名字，可以组成我们非常精彩丰富的生活。这首歌曲就送给我们的一只绵羊同学，赵雷的《尘埃影》。当然各位如果想听什么歌，又想把这首歌通过电台来送给谁，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留言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陈爱颖，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可能在你的身边就会有一些同事，有一些朋友就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首歌其实唱给的就是普通人来听。当然普通人听普通的歌曲，每天每个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想和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当你听到这些旋律和音符进入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幻想的场景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小云哥、憧憬的未来、饺子、冬至大哥、小燕子，欢迎大家来听城市夜飞行。当然别忘了，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特别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给我留言。当然了，最近呢马上就是520了，在52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要对自己好，也要对身边的朋友、身边的爱人要更好。520的心动福利，迪奥的口红999和720的色号， 1.5 克装的两支装的口红，99块钱正品秒杀，就在今晚，也只有今晚了。所以呢，各位想要来拿到一个520的礼物，不管是让自己本身520的颜色和气色更好的礼物，还是说在520这一天送给心爱的身边的朋友们一份特别颜色精彩的礼物，也记得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迪奥的999色号和720色号的两支口红， 1.5 克装的两支口红，99块钱到手两支，让你这个夏天你的嘴唇上多了一抹颜色和多了一抹色彩。520的心动福利只有今晚的特别秒杀，想要来心动的话呢，就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今晚仅有的秒杀链接。迪奥的两个经典色号999色号和720色号，口红 1.5 克装两支装，加在一起99块钱，心动秒杀的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星星仔了，他说大然哥晚上好，我又来打卡了，今晚想听一首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来送给我的小魏姐姐。红鞋踏前路，所行皆坦途，所爱皆可得。愿我的老姐呢，踩着红色高跟鞋，走向更好的自己，优雅又自由。哇，这个地方，感觉这首歌曲不送都不行啦。因为本身这首歌曲它就是说的一个女生要活出自己的独立和自主，潇洒随性地去面对人生。红色高跟鞋送给星星仔想送给的小魏姐姐，同样也送给所有对自己好的女生。

穿上了红色高跟鞋，好像女生的自信就马上回来了。所以不管你是不是那个特别自信的女生，也请记得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你的优雅，保持你的女人味儿。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有位新关注的朋友叫 Ryan 同学，他说诶，怎么点歌呢？你发送了留言过来，我不就能看得到了吗？所以呢，关注了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也就是说，你平常怎么跟你朋友发消息，就怎么跟我来发消息。很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你想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还有我们的恒运同学说，以为你没上播呢，怎么会呢？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年代音乐都会有城市夜飞行的陪伴，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个人在夜晚的时间段里面一起去享受这个音乐给你带来的一点点放松的时间。 EV 的大表姐说，突然很想听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突然很想某个瞬间很想很想我在天堂里的亲人。是呀，原来亲人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可能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去陪伴他们，等到他们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你总是会在午夜梦回，或者在某些让你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想到了那些曾经和你亲密无间的人。只是时间也不能再重来了。

我们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长大。当然，那些已经去到天堂里的亲人们，他们也一定会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化作天上的星星，看着我们继续前行，看着我们三餐四季，一荤一素。

0: 月儿明，风儿轻，是谁在敲打着我的窗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念那些已经离开我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的那些亲人，自从他们离开之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过。可能他们希望我睡个好觉吧，可能他们希望我在晚上的时间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想念他们上，而是好好的去休息，因为现在的人可能都太累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砂糖同学，他说想听一首《想你的夜》来送给小帅哥小王同学，希望他能够天天开心，无忧无虑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了妈妈的砂糖，还是说这个小王同学是你爱的对象呢？反正不知道是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对象，但是希望他天天开心，无忧无虑，这样的祝福好像送给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的。想你的这个夜，我想这个夜晚当中有一个人让你思念，也是一件让你自己觉得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分手那天

也不知道在这样的夜晚里面，你最想念的那个人是谁呢？21:31，城市夜飞行的好音乐还在继续陪伴各位。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双频率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四个频率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记得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在任何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节目。当然，今天晚上周五了，周五呢是到周末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直接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微信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你想听的歌和你想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听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的是我们的 Ryan 同学，因为 Ryan 同学说，本来我还不知道怎么点歌，刚刚在车上被主持人 cue 到，感觉特别激动，我想听一首范玮琪的《你是答案》送给我的宝贝。哎呀妈呀，感觉好像每到周五的环节的时候就是一波撒狗粮的时间，因为呢在今天晚上呢总是会听到有很多男朋友想给女朋友点歌，女朋友想给男朋友点歌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所以呢其实虽然我还是单身，但是我觉得每次听听这些关于爱的歌曲，特别是关于爱的这些留言，我也是感同身受的，在你们身边为你们的甜蜜而去祝福。

你就是我的答案，你是我确定要一辈子去呵护的答案。好像范玮琪总是会有感而发的去写这样的一些让他自己觉得特别温暖的情歌，包括他在结婚的那一年写的那首《最重要的决定》。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你也是我这辈子最想去呵护的答案。这可能就是每个选择题你在最后都要选择正确的答案。当然马上就是520了，不知道520的礼物你都准备好了吗？不管是520这天给自己的礼物，还是520这天准备给心爱的人的礼物，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有来自于迪奥的口红，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这两款色号呢都是迪奥家非常非常有名的色号，两支装的口红 1.5 克装只要99块钱，正品秒杀只有今晚。今天晚上呢就最后一天了啊，所以在520之前享受到两支来自于迪奥的经典的口红小样，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两支加在一起99块钱。不管是在520这天给心爱的人送一个小小的惊喜，还是说给自己的夏天添上一抹色彩，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如果您想要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520心动福利的直达秒杀链接了。今晚最后一晚的直达秒杀，99块钱 1.5 克装的迪奥口红，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520本身的心动福利，就让我们一起去赶快把这份心动收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又是一波撒狗粮的时间了。可乐同学说，大然你好，我想听一首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要送给我的茄子，想说你在我的心底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天哪，这样的表达，而且是点名点姓的表白，哪怕是在撒狗粮的周五晚上，其实好像也并不是那么的多见，但我也希望可乐和茄子永远这样幸福甜蜜下去。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请你一直把它放在你左心房的纪念本里。

那个永远被你刻在心底的名字，我想应该是那个对你特别重要的人吧。可乐和茄子，希望你们也能够幸福久久，常伴到老。沙糖同学说，非常感谢主播送了这首想你的夜给我，我俩呢正在回家的路上，因为 CarPlay 突然播放不出来声音了，就听电台试试，没想到今晚还能点歌，很惊喜，还想再点一首歌来送给我的老公小王。今晚不行了啊，因为排队点歌的人挺多的，把机会给其他的朋友吧。接下来这首歌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回味一下了。回味一下说，大人你好，今天是第一次来你的节目，其实关注你的节目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下个月的6号呢是我的移植儿子汪玉冲和我的移植媳妇儿李佳琪的婚礼，想为他们点一首杨乃文的祝我幸福，也是祝他们能够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永远幸福。诶，作为长辈来说，会在电台里面给自己的晚辈去点歌，我觉得这是一件还让人觉得特别特别惊喜的事情。当然我不管你的移植儿子和你的移植儿媳妇能不能听到你的祝福，但这首歌

听到你说一句祝你幸福，也希望每一个幸福的人都能够携手长久地走下去。同样也祝福我们的回味一下，他的侄儿子和侄儿媳妇，他们在下个月6号的婚礼能够顺顺利利的。我想你作为长辈，下个月去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应该还要送出一个大大的红包来祝福他们小家庭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满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西西若丽同学，他说最近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的心里也很乱，但是幸运的是呢，有老婆大人一直在默默的鼓励和支持我，所以我特别想为我的老婆大人点一首歌曲，幸福是被你需要，谢谢我的老婆大人。哇，我的天哪，都说少时夫妻老来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不管你们年纪肯定还没有到老来伴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你会发现身边那个最珍视你最珍贵你的人就是被你所需要，同样你也是同样很需要他的那个人。幸福就是能够去被你所需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被人能够需要也是

一件自己特别幸福的事情。祝福我们的西西若丽，希望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能够一直的陪伴着你，在你和太太之间的感情一路的走下去，一路的长长久久。

我想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有很多女生内心都在想，怎么有这么多浪漫的男生，可是我就是遇不到呢？但是呢，在每周五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像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男生会很浪漫的在电台里面去给自己的老婆，给自己的女朋友，给自己爱的人去点歌，去送出自己内心的祝福。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爱就要大胆的说出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到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他说，大然晚上好，终于等到周五晚上可以点歌了，此刻呢我还在加班，真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了，好想听一首周传雄的青花来送给自己。对呀，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在晚上还在加班的你也能够听着音乐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夜晚吧，希望明天如果有休假的话就好好休息一下咯。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关注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
3: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国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4: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 107.9，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2: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3: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2: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3: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2: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一人有一个梦想，希望你的梦想也能在你本身不惑之年或者而立之年都已经实现了当初的梦想。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舒瑞杰的餐具配送，他说大然你好辛苦了，就是突然很想听一首黎瑞恩的一人有一个梦想，然后要送给所有在收音机前听着节目的兄弟姐妹们。当然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今晚你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城市夜飞行周五的晚上，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 103.2 90.5 96.5同步来收听，而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来跟你进行同步直播的。当然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也希望大家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了。当然今晚想点歌的朋友，想送祝福的朋友呢，赶紧在微信的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呢之前也是积累了很多的歌排队，所以呢只能在这个小时里面慢慢的来播给大家听了。当然想要来送祝福的朋友们，想要把歌曲通过电台送给你心目当中那个很重要的人的话，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的对话框里来给我留言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白小白了，他说今天是我爸爸的生日，想听一首王以太和艾热的别怕变老来送给他，希望我的爸爸永远都别怕变老。这是一个很好的祝愿，也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其实人呢总是会慢慢变老的，但是碰到了年龄焦虑，或者碰到了一些些可能本身不想去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选择逃避。但其实人没有什么太过于去纠结的事情。要祝福我们的白小白的父亲，祝福我们这位叔叔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你看，你的孩子还跟你说了，你千万别怕变老，因为在你的老年时代里面也会有白小白一直陪着你。

是呀，其实光阴的马车一直在后往前进，每个人没有办法去抗拒时间的变化，但其实我们都可以不用害怕变老。任何一个年纪都有任何一个年纪最漂亮的时候，任何一个年纪都有在那个年纪里面最值得去当打之年的事情。所以不要害怕变老，因为在你无论什么年纪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你爱的人都围绕在你的身边。马上就是520了，在520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是不是要给你爱的

人送上一份特别的惊喜呢？迪奥的99口红套装已经上架了，今晚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各位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我们的直达秒杀的链接了。正品保真的国际大牌美妆，迪奥的正版口红，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两支都是 1.5 克装的小样。但是呢，你想想看，口红本来也就是一个正装，也就是3克装而已。但是呢，两支 1.5 克装的口红加起来其实就等于是一个正装的容量了。两支 1.5 克装的口红，迪奥的999色号和720的色号，两支加在一起99块钱直达的秒杀，都是正品保真的免税货物啊。所以呢，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520的心动商城福利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因为你平常去单独买一支迪奥的口红，一支正装的 3.2 克的要299，但今天两支 1.5 克装加在一起等于是3克了，等于超过了一个正装的容量，99块钱还能到手两个色号，都是来自于迪奥的特别经典的色号，999的色号和720的色号。在这个夏天里面，不管是装点一下你本身夏天的嘴唇颜色，还是说在520到来的时候给对方一个小小的惊喜，都是让你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520的心动秒杀，迪奥的口红，双支装，两支装 1.5 克99块钱直达秒杀，赶紧行动起来，来下单吧，心动就不如赶紧行动起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辉哥啊，辉哥说大燃晚上好，我想听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 Head the World， 希望这个世界可以真的和平，谢谢你。确实每次看到有人说希望世界和平的时候，有人觉得会是一个有点矫情的祝福，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庆幸，我们其实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只是我们刚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看到这个世界还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会感同身受的去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利益冲突，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利益的纷争，其实真的会让我们的人类变得更好一些。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 Head the World 送给辉哥，也送给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另一端可能正在经历着战乱的每一位我们的同胞。

永远的怀念在另一个世界的 Michael Jackson， 因为你会觉得在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世界里面，他是一个真正怀有大爱的人。他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社会的现象，关于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和平的祈愿，也有很多很多他对于世界观的理解。所以也正是因为这首 Has a World，同一个世界，我们有同一个梦想，同一个世界，也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生活着的人和动物

好好的保护着我们的地球。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安同学。安同学说，主持人你好，我想听一首周深的《心同此愿》，来祝福凯哥心想事成，事业顺利，身体健康。不知道凯哥会是你的什么人呢？是你的 crush， 你的对象，你的兄弟，还是你心里有点爱的人，还是说对你生活当中和生命当中很重要有帮助的人呢？但不管他是谁，我想你会特别郑重其事的在电台里面来为他送出一首歌，他应该是对你特别重要的人。那也祝福凯哥心想事成，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吧。心同此愿，周深的声音就像被天使吻过的声音一样。希望你所想皆你所得，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子赶紧实现。

心同此愿，愿你所想皆是你能所实现的。同样把这首歌要送给到的是大表姐了，因为大表姐说今天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生日，也要祝她生日快乐。生日的当天总是会许下一个愿望，因为总是说生日的愿望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所以当然也是希望每一个在今天生日的朋友们都能够把你的愿望很快的在你的身边实现了。22:2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当中。如果你想到我们的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逛一逛，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因为呢马上就是520了，想在520这一天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礼物，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都是冰点折扣的价格。想要来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福利，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一位名字叫做李寻欢的朋友，看到你这个名字呢，就突然间感觉好像马上就想到了在古龙的小说里面那些刀光剑影的武侠角色。他说，主持人晚上好，明天开始呢北京好像就要下6天的雨了，淅沥的雨声让我想起了林忆莲的一首老歌，我不能忘记你，想把这首歌曲送给我的女朋友，想让她感受到天虽阴雨，但我对她依然是难以忘记。哎呀妈呀，我真发现今天晚上很浪漫的男生还真是不少啊，而且说起情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好喜欢这样的一些有仪式。

一次就是一辈子，现在才是开始。任何时候想表达爱，想对你爱的人去说出你内心的感受，任何时候都不算晚。所以其实你千万不要忽略了那种在生活当中的仪式感。有的人会觉得，我如果是老夫老妻了，互相心里都懂得，就不用把那种爱来爱去的挂在嘴边。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女生可能心里都是期待着男生能够经常跟她说一句我爱你的。其实包括男生也是一样，不管是一个平常可能多么直男多么神经大条的人，也一定会希望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经常会给他表达自己的爱。22:3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京津冀地区的 FM95.9、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也记得在视频号里面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我在视频号的粉丝团了。每天晚上呢，在电台端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继续给大家来唱一首歌。所以呢，每天晚上听完电台端的直播还不过瘾的朋友们，也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我的大然 FM 微信视频号的节目。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的是我们的汉青同学了。汉青说，大然，我想给在涿州上港的兄弟们点一首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希望他们能够披荆斩棘，永远美好。在涿州上港的兄弟们，难道你是在公检法的岗位上去工作的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很多治安是真的需要很多平凡的岗位的人去帮我们去做到的事情。在这个点还在岗位上值班去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行的人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海阔天空送给汉青，也送给所有在涿州上港的兄弟们，披荆斩棘，永远美好。

未来已经到来，其实不要相信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一定要自己内心里面有个想法，就是说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子，其实你要知道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崭新的一天之后都会有很多很多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在等待着我们去披荆斩棘。腾腾同学问这首歌是谁点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位汉青同学，他特别要点给在涿州上港的兄弟们，点一首信乐团的海阔天空，希望他们能够披荆斩棘，永远的美好。当然各位如果想来听歌的朋友们，或者是想来通过节目传达祝福的朋友们，记得要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要知道，就平常怎么跟你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来发信息，在

一幕又一幕曾经发生过的画面，但是那些画面都已经是旧的东西了。人总要往前看，但是往前看也不影响我们去回味这些如风的往事。一个唱着普通话，一个唱着粤语，就像两个老友记在互相之间聊着自己的过往。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往事如风，两个老男人之间的对话，感觉男人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特别特别喜欢互相之间去聊聊过往，去说一说那些曾经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本身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容易去感怀，容易去回想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因为小魏

姐姐之前就发了信息过来，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她的信息。她说：大家晚上好，小伙伴们晚上好，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在家里刚刚结束锻炼，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大汗淋漓的感觉很好。今晚励志敏的老歌《朋友的心》要送给大然，送给涛道哥，送给星星仔。励志敏的老歌《朋友的心》要送给大然，送给涛道哥，送给星星仔涛涛，还有番茄妹妹和冬至。是电台让我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这首《朋友的心》送给大家，认识你们很高兴，也祝你们都能够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当然了，如果最近想要给自己的心爱的人买礼物的话，也千万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99块钱买2支迪奥口红的链接了。

记得要经常去倾听朋友的心，经常去听听他的倾诉，因为朋友在我们的身边里面本身他就是一个让你直接去倾诉的对象，能够听听你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包括你有些什么想跟他吐槽的，好像朋友就像是树洞一样。22:51，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520的心动福利只有今天最后一晚上了。迪奥的999色号和720色号的 1.5 克装的小样的口红，两支装只要99块钱。所以呢，各位想要来下单的话呢，也赶紧在星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啊。接下来请听好我们的步骤了，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了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之后呢，你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下面有一排底部菜单栏，最左边呢是一个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键盘的图标，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迪奥的999和7204号的口红两支装只要99块钱，今晚的520心动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你想去单独买一支迪奥的三克装的正装口红，至少299，但今天两支1.5克就等于是一个正装的容量，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只有520之前的心动福利才会有的了。所以呢，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给你心爱的人送上一份属于你的520的专属小惊喜吧。今晚的最后这首歌要特别送给我们的万杰同学。万杰说，大然，我想送首歌给我的老婆，感谢她的一路陪伴。我们马上就要为人父母了，感谢她十月怀胎的辛苦。老婆，我会一辈子爱你和宝宝的。而且呢，我也知道万杰的故事啊，因为万杰呢，他们两个之前很想要一个宝宝，但是呢，由于本身的身体原因，好像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老婆为了怀上孩子，去做了好多次的试管婴儿，每次都打很多的排卵针，万杰看得特别特别的心疼。所以这一次马上就要为人父母了，感谢十月怀胎的辛苦，我想送给你今晚的最后这首歌曲，请你好好的珍惜。今生今世，张国荣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所以也希望你和你的老婆也能够一直的爱下去，一直的永远幸福和甜蜜下去。以后你们的小家庭也永远都是和和睦睦的三口之家，当然还有机会变四口变五口哦。好了，今天晚上最后这首歌曲在电台端来送给大家的是张国荣的今生今世。稍后的时间还想继续听直播，还想继续跟大然来聊聊天的朋友们，或者想听大然来亲自唱歌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大然 FM 这个账号，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账号里面，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后，还会亲自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所以稍后我们视频号里再见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每个清晨豆浆的温度，每个深夜亮着的夜灯，和爷爷奶奶视频通话时你放慢的语速，陪孩子写作业时反扣在桌上的手机，还有当他大声抱怨时你耐心的倾听。家庭是换位思考，是风雨来时撑伞的背影，是相互补位的演出。这里是 FM 107.9，今天是世界家庭日。岁月不过是一家人整整齐齐，把平凡生活过成星辰年轮。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1: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0: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1: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8959，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1: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2: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1: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2: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3: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4: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

十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 50% 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你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后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种感觉

0: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98%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

0: 网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九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

0: 89591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1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选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墙，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值得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等。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场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

0: 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

0: 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
3: 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3: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

0: 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要见

0: 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 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

0: 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5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15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 6.3%。 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 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 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

0: 90% 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 9.5%。
4: 昨天12点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四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7: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

0: 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 今天到12号是

0: 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就

0: 四的心，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C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马上就520了，你说我该送她什么礼物呀？
3: 如果送女神，那当然送美丽，送年轻啦！电台商城的大牌美妆礼盒啊，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防晒，全是正品，送礼不仅有面子，效果也好呀。
2: 有道理，谁不爱美呢？那就送她变年轻、变美丽的美妆礼物。
3: 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公众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

0: 新八九五九，关注
1: 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能下单啦，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现在赶紧下单才能赶上520的浪漫约定哦。
0: 哦对，赶紧下单，
1: 价钱直接一降到底，活动截至5月20号哦。
2: 浪漫不等待，爱要趁现在，
0: 就在微信公众账号
2: 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

果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2: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81%，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轻轻松松深呼吸，